0: 感情，我是我算感情还是哪里去，我是不是道理，我是不是要坚持落到你那么凶的生坐等阿克让自己搞到
1: 那我们来感情当成绩给我
2: 那边道理那是大家的总比你才不能
1: 你是不是老板
2: 阿克让自己搞到